0: 可登。
1: 你奶奶的来什么地当啊？叫俺冷的是文地找工，天后五个毛杀人哎哎对哎撞。
2: 家家打打天安都公不上广，主看看贼闹公毛烟闹龙鹅毛，正中间站过最高，有一种跟热黄人物唐国白色白如酒，黑不快滚闹恩的玉刀昏江。哥哥哥白色白如酒也不会滚入贼金兰大真公馆好打我用的红豆我用完后
0: 红哥留来到鱼满能得老酒看着他比没有老没有入山他今天他才得带了来那红豆头了
2: 红豆

0: 反山头城，
1: 跟谁？
0: 跟着孟永生大哥，
1: 怎样率的
0: 这蒙子红色三人打，
2: 牙根蒙盘登高，叫壮温真，请真真喷给那个
1: 红满永生。
2: 红天作影，登顶天灯，
1: 快！
0: 真敢拼勇士，俺乐给你来
2: 念了。东雷顿根，也登登登顶顶顶天灯，怎打？
1: 怎打？
0: 燃烧，
1: 打击，打勇士。
2: 也等打打打打啦啦打天龙，也红牌也打天龙，也红牌呢，导游也打啦打天龙，
1: 哎呀，也打个双龙了，
2: 各打完出招
1: 呀，
0: 范云刚，剑术杨腾日呆。后牛的英国好盘打，问谁
1: 呀？
0: 敌空安打杀杨秀的爱，风雷马飞，如云土急就往摔了呢
1: 呀！